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诗里的盛唐，李白与蜀道难。天宝初年的某一天，长安的一家酒肆里，一个中年人正在喝酒，旁边有人递过来一卷诗稿，他接过来一边读一边忍不住站了起来。读诗的这个人是贺知章，当时已经80多岁，官居三品，文坛领袖。他读的这首诗叫《蜀道难》，读到一半，贺知章把诗稿放下，看着眼前的年轻人，说了四个字：谪仙人。这个年轻人就是李白。那年

0: 大约40岁出头，第一次到长安。之前他在四川长大，25岁出川，沿长江一路东下，游历半生，但没有在朝中做过一天官。这首诗，他写的不是眼前景，而是记忆里那条从秦入蜀的险路。一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开篇就是一声惊呼，接下来他写山路高道可以触摸星辰，写悲鸟号古墓，写飞湍瀑流争喧狗，写剑阁峥嵘。整首诗像一列失控的马车，一路奔腾，不给你喘气的机会。贺知章当场把自己的金龟解下来换酒，请这位谪仙人一醉。这个故事后来传遍了长安城，也正是因为贺知章的举荐，李白才被召入翰林院，做了唐玄宗的御用文人。不过李白在宫里也没待太久，他受不了那套规矩，一年多后就离开了。但蜀道难留下来了，你翻开它还能听到那声惊呼，意欲危乎高哉。
1: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 FM91.5 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周末午夜变得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FM 91.5，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1: 西化记事，梵高的向日葵。1888年夏天，法国南部的阿尔勒，一个红头发男人租下了一栋黄房子，他在这里等他的朋友高更来一起画画。为了迎接高更，他开始画向日葵。他画得很快，一幅接一幅，瓶子里插着3朵、5朵、12朵、15朵向日葵，背景是明黄色的，花是各黄色的，

0: 15朵向日葵，背景是明黄色的，花是各黄色的。哦，向日葵在西方传统里不是高贵的东西。哦，向日葵在西方传统里不是高贵的东西。提奥说向日葵代表感激，他想用这些画装饰高更的房间，让朋友一进门就感到暖意。后来高更确实来了，但两人相处了两个月大吵一架，高更走了，梵高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他生前只卖出了一幅画，不是向日葵。1890年梵高去世，享年37岁。他大概想不到100多年后他画的向日葵会成为地球上最昂贵的静物之一。1987年一幅15朵向日葵在拍卖会上以近4000万美元成交，创下当时的天价记录。人们去看他站在画前不说话，背景的黄像阿尔勒的太阳，烤得人发烫。这是梵高用生命最后三年里最亢奋的一段日子画下的。他说黄色是爱的颜色。
1: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向日葵在西方传统里不是高贵的东西。向日葵在西方传统里不是高贵的东西。提奥说向日葵代表感激，他想用这些话装饰高更的房间，让朋友一进门就感到暖意。后来高更确实来了，但两人相处了两个月大吵一架，高更走了，梵高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他生前只卖出了一幅画，不是向日葵。1890年梵高去世，享年37岁。他大概想不到100多年后他画的向日葵会成为地球上最昂贵的静物之一。1987年一幅15朵向日葵在拍卖会上以近4000万美元成交，创下当时的天价记录。人们去看他，站在画前不说话，背景的黄像阿尔勒的太阳，烤得人发烫。这是梵高用生命最后3年里最亢奋的一段日子画下的。他说，黄色是爱的颜色。
1: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人间至味路，路与血茶经。唐玄宗天宝年间，晋陵，今天的湖北天门有一个少年在煮茶，他烧水、碾茶、点墨，手法已经很老练了。这个少年叫陆羽，他是个弃儿，从小被收养，13岁那年混进了一个戏班子，当了伶人。后来一个太守赏识他，送他去读书。陆羽21岁那年，安史之乱爆发了，他跟着难民一路南逃，到了江南。江南是真正的产茶之地，陆羽发现这里的茶跟北方完全不同。北方的茶是加了葱姜盐一起煮的，更像一锅菜汤，而南方山寺里的僧人只用清水煮茶，什么也不加，只品茶本身的味道。这两种喝法哪一个才更对？陆羽决定自己寻找答案，他用脚步丈量了30多个产茶州县，到固主山看最好的紫笋茶怎么采，到庐山平谷连泉泡出来的茶汤有什么不同。他记录下茶树的生长习性，研究什么样的水最适合煮茶，设计了全套24种茶具。最后他把自己关在韶溪边的一座草屋里写了10年，写出了世界上第一本茶学专著《茶经》。茶经只有7000多字，但他把喝茶这件事从解渴的日常提升为一种审美的仪式。从此中国人端起茶杯喝的不再是树叶汤，而是一座山、一脉泉、一场春雨。陆羽活了71岁，他一生没有当官，没有发财，只写好了一本书。
2: 夕阳把天际染成暖色，
3: 这边好美。
2: 下班的脚步轻盈自在，
4: 下班啦。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哇，夕阳醉了。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岛地铁倡导。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海。
2: 国画风华录，八大山人的墨与泪。明末清初，南昌城里住着一个画僧，他的画很奇怪，鸟总是翻着白眼，鱼总是单脚站立在石头上，石头总是光秃秃的，不长一棵草。这个人签名更怪，他把八大山人四个字写得像哭之又像笑之。他是谁？他本名叫朱耷，是明朝宗室后裔朱元璋的后代。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灭亡，那一年他19岁。国破之后，他先是装聋作哑，后来干脆剃度出家，当了和尚。一个皇族少年，一夜之间成了前朝余孽。为了活下去，他不能说话，他靠画画来呼吸。他画的鱼和鸟从不讨好任何人，你去看他的鱼食图，画面大片留白，一条鱼扁扁的，嘴咬着石头的边缘，眼睛往上翻，那眼神不是凶，是一种

0: 冷冷的疏离，仿佛在说，这个世界跟我有什么关系？他的笔墨极简，有时候一张纸上只画一朵花，一根枯枝，但每一笔都压着千斤的分量。后人评价他，说他的画墨点无多，泪点多，意思是他用的墨不浓，但每一笔都是哭出来的。朱耷晚年还俗卖画为生，活了80岁，他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明朝宗室，也没做过任何反抗的事，但他的画替他记住了。画还在，画里的人不用开口，你也能听见他在哭，在笑，哭之笑之都是他。
1: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日常物理学，微波炉为什么能加热食物？微波炉转起来，盘子热了，食物烫了，但你想过没有，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很多人以为微波炉是从里面往外加热的，这个说法

0: 对了一半。其实微波炉加热的不是里面，而是食物里的水分子。水分子长得很特别，它一头带正电，一头带负电，是个小的电偶极子。微波炉工作时，内部会产生一个每秒钟方向变化24亿5000万次的电磁场，这个场不停地旋转，水分子就跟着拼命扭动，想跟场的方向对齐。刚对齐，场又变了，它再扭，每秒几十亿次的剧烈摩擦，温度就这么上来了。所以你看，微波炉热馒头中间容易先烫，是因为中心水分最难蒸发，热外面那层皮，水分一跑反而干硬。而你热一盘不带水分的纯油，它几乎不发热。有意思的是，微波炉的发明纯属意外。1945年，美国工程师斯宾塞站在一个雷达设备前，发现口袋里的巧克力棒化了，他马上找来玉米粒，做成了世界上第一份微波爆米花。如今微波炉安静地蹲在厨房角落，你按下1分钟，食物的水分子开始跳舞，你看不见，但它们扭得正欢。物理学不在黑板上的公式里，它就在你加热昨晚剩菜的几十秒里。
1: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0: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1: 设计的善意，一盏台灯的诞生。1932年，英国一位汽车工程师看着车间里的工人弯着腰凑在昏暗的灯光下干活，他忽然想，为什么不设计一盏灯，想照哪里就照哪里。这个人叫乔治·卡沃戴恩，他没有设计背景，他只是一个动手能力极强的工程师，但他在自己的车库里摆弄弹簧、钢管和电线，最后拼出一盏奇怪的灯，一个灯罩连在四根弹簧上，底下是个夹子，用手一拨，灯头就停在你想要的位置，不垂也不晃。他把这个设计卖给了几家工厂，几年后，一位挪威的纺织机械商人也注意到了他。他对自己的工人很严厉，对效率有强迫症，当他看到这盏灯，立刻觉得这就是他工厂里缺的东西，他买下了经销权，并在1937年正式推出了一个品牌 Luxo， 从此这盏灯有了名字 Luxo LE。 二战之后，他的设计被英国 BBC 的一名制图员改良，变成了后来横扫全球的 Anglepoise 台灯、弹簧臂、金属灯罩、铸铁底座，关着的时候它像一只低着头的小鸟，安安静静蹲在桌上，打开之后光只落在一本书上，不打扰旁边睡着的人。到今天，这盏灯已经卖了将近100年，它的线条从未改变，你买到的跟1940年一个工厂技工桌上的几乎一模一样。有些设计不需要被迭代，第一次做到刚好之后就只需重复。好设计是看不见的，当灯光只照亮书页不刺你的眼睛，你甚至不会想起这盏灯。
2: 这座城市有1000种忙碌， Let's go!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 FM91.5 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新

百家专辑，周杰伦，范特西。2001年9月，一个22岁的男孩发了第二张专辑。第一张 J 卖得还行，但他远远不是巨星。公司里有人嫌他口齿不清，建议他改改唱法，他没改，反而在这张新专辑里把吐字不清变成了一种风格。范特西一共10首歌，制作人杨俊荣后来回忆，周杰伦交 demo 的时候，他把每一首都听了3遍，然后对旁边的人说，这孩子疯了，他说的不是贬义，这些歌里塞满了周杰伦脑子里的各种奇怪东西。有一首歌前奏是乒乓球在球桌上弹跳的节奏，然后变出一段二胡与说唱的对话，那是3年2班。还有一首歌，他用意大利歌剧的唱腔开场，然后切换回华语。

0: 而毙，那是以父之名。最让人意外的是双截棍，一首重金属摇滚，配的是中国武术的歌词“哼哼哈西”四个字，让全亚洲的年轻人都在学。录音的时候，周杰伦对自己极其苛刻，安静录了整整两天，每一遍他都说再来。录音师问他哪里不对，他说那种真的心碎的感觉还没到。2001年金曲奖颁奖典礼，范特西横扫最佳流行音乐专辑、最佳作曲、最佳制作人等五项大奖。领奖台上，周杰伦从方文山手里接过奖杯，笑得像个孩子。那年夏天，全亚洲的唱片行都在放这张专辑，从台北到北京，从新加坡到吉隆坡，年轻人在公交车上戴着耳机，嘴里含糊不清地哼着那些旋律。20多年后，有人在 KTV 里点了一首《安静》，唱到一半忽然沉默。有些专辑不管过去多少年，你还会翻出来从头听到尾，因为那里面装着的不只是一个天才的横空出世，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背景音。
1: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3: 城市上空，
2: 最经典的旋律。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胶片时光机，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1954年，巴黎，一个46岁的男人举着他的莱卡相机，站在圣拉扎尔火车站后面的一处水洼旁。快门按下去的瞬间，一个男人正越过水面，他的脚后跟还在空中，下一秒就要踩进水里，但就在这一秒他停住了。这个按下快门的人叫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布列松学的是绘画，他早年在非洲打猎，把猎物卖掉换生活费。后来他得到一部莱卡，发现相机比猎枪更适合他。他对摄影的理解很独特，他说摄影是在一瞬间同时认出事实本身，并赋予它适当的形式，这一瞬间他称之为决定性瞬间。为了等这一瞬间，他可以蹲在街角几个小时，他不用闪光灯，不摆拍，不裁切底片，拍出来是什么构图就是什么构图。他会用黑色的胶带把莱卡的银色机身缠住，这样走在街上没人注意到他在拍照。他像猎人一样在人群中等待，等光线、表情、动作全部对齐。圣拉扎尔火车站那张照片后来成了摄影史上被翻印最多的作品之一。你盯着他看，会替那个跳起来的人担心他下一秒是不是就踩湿了，但他就是没踩湿。布列松把他永远定格在空中。摄影从来不只是一门技术，它是一种直觉，是眼睛、头脑和心三者同时到场。
2: 夕阳把天际染成暖色，
3: 这边好美。
2: 下班的脚步轻盈自在，
4: 下班啦。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哇，夕阳醉了。

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着老歌就很美好。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2: 凝固的诗篇，贝聿铭与卢浮宫金字塔。1984年，一个美籍华人建筑师站在巴黎卢浮宫前的广场上，被一群法国人指着鼻子骂。他叫贝聿铭，那年他67岁，已经设计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和香港中银大厦，是这个行业里的顶峰人。但此刻他站在这里，像做错了什么事一样，骂他的不只有路人，还有《费加罗报》。报纸的标题写着给卢浮宫的死亡之吻，他要在这里建一座金字塔，一座玻璃金字塔。法国总统密特朗力排众议，把项目交给了这个东方人。贝聿铭没有辩解，他只是回去一遍一遍改图纸，金字塔的每一个角度他亲自算，玻璃的颜色他亲自挑。他要找一种玻璃，透光但微微偏绿，跟巴黎灰色的天空能配合的天衣无缝。最后他找到了。1989年3月30日，金字塔落成，巴黎人走进去的那一刻，嘴闭上了，光从顶上落下来，穿过菱形钢架，落在白色大理石地面上，地下的大厅忽然有了光，像一个被重新发现的宝藏。当年骂他的人，后来站在这座金字塔前说了一句，这是我们的。贝聿铭活了102岁，2019年他去世的时候，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已经是巴黎人最爱合影的地方。他立在拿破仑庭院里，像一颗落在古老宫殿中间的水晶。
3: 不是所有的歌曲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2: 植物有故事，威尔逊与中国共同。1899年，一个叫威尔逊的英国年轻人坐船到了中国，他只有23岁，身份是植物猎人。此行的任务是找到一种传说中的树，鸽子树。这种树的学名叫拱桐，威尔逊只见过它的标本，没见过活物。标本是法国传教士大卫寄回欧洲的，就是那位第一个发现大熊猫的博物学家。威尔逊受雇于英国的维彻花木公司，公司给他的指令很明确，把它活着带回来。他从宜昌出发，沿长江而上。那年冬天，他走到湖北巴东一个叫牛庄的小镇附近，终于找到了一颗拱桐。可是它长在一片悬崖边上，威尔逊在日记里写，他砍倒了一颗，取到了种子，但后来他的船翻了，标本全泡了汤。他返程再去，发现那棵母树周围长出了十几棵小苗。1904年，第一批拱桐种子运抵英国，隔年春天发芽了。又过了几年，欧洲人第一次看见拱桐开花，那花其实不是花，是两片雪白的苞。
3: 生命的节奏吹向你我之间承诺，有苦有乐。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

0: 广播，每一天都不同。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国画风华录，八大山人的墨与泪。明末清初，南昌城里住着一个画僧，他的画很奇怪，鸟总是翻着白眼，鱼总是单脚站立在石头上，石头总是光秃秃的，不长一棵草。这个人签名更怪，他把八大山人四个字写得像哭之又像笑之。他是谁？他本名叫朱耷，是明朝宗室后裔朱元璋的后代。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灭亡，那一年他19岁。国破之后，他先是装聋作哑，后来干脆剃度出家，当了和尚。一个皇族少年，一夜之间成了前朝余孽。为了活下去，他不能说话，他靠画画来呼吸。他画的鱼和鸟从不讨好任何人，你去看他的鱼食图，画面大片留白，一条鱼扁扁的，嘴咬着石头的边缘，眼睛往上翻，那眼神不是凶，是一种冷冷的疏离，仿佛在说，这个世界跟我有什么关系？他的笔墨极简，有时候一张纸上只画一朵花，一根枯枝，但每一笔都压着千斤的分量。后人评价他，说他的画墨点无多，泪点多，意思是他用的墨不浓，但每一笔都是哭出来的。朱耷晚年还俗，卖画为生，活了80岁。他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明朝宗室，也没做过任何反抗的事，但他的画替他记住了。画还在，画里的人不用开口，你也能听见他在哭，在笑，哭之笑之都是他。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儿。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设计的善意，一盏台灯的诞生。1932年，英国一位汽车工程师看着车间里的工人弯着腰凑在昏暗的灯光下干活，他忽然想，为什么不设计一盏灯，想照哪里就照哪里。这个人叫乔治·卡沃戴恩，他没有设计背景，他只是一个动手能力极强的工程师，但他在自己的车库里摆弄弹簧、钢管和电线，最后拼出一盏奇怪的灯。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听好歌，用来找回过往的自己。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百家专辑，周杰伦，范特西。2001年9月，一个22

0: 22岁的男孩发了第二张专辑，第一张 J 卖得还行，但他远远不是巨星，公司里有人嫌他口齿不清，建议他改改唱法，他没改，反而在这张新专辑里把吐字不清变成了一种风格。范特西一共10首歌，制作人杨俊荣后来回忆，周杰伦教 demo 的时候，他把每一首都听了3遍，然后对旁边的人说，这孩子疯了，他说的不是贬义，这些歌里塞满了周杰伦脑子里的各种奇怪东西。有一首歌前奏是乒乓球在球桌上弹跳的节奏，然后变出一段二胡与说唱的对话，那是3年2班。还有一首歌，他用意大利歌剧的唱腔开场，然后切换回华语 R&B， 那是以父之名。最让人意外的是双截棍，一首重金属摇滚，配的是中国武术的歌词“哼哼哈西”4个字，让全亚洲的年轻人都在学。录音的时候，周杰伦对自己极其苛刻，安静录了整整2天，每一遍他都说再来。录音师问他哪里不对，他说那种真的心碎的感觉还没到。2001年金曲奖颁奖典礼，范特西横扫最佳流行音乐专辑、最佳作曲、最佳制作人等5项大奖。领奖台上，周杰伦从方文山手里接过奖杯，笑得像个孩子。那年夏天，全亚洲的唱片行都在放这张专辑，从台北到北京，从新加坡到吉隆坡，年轻人在公交车上戴着耳机，嘴里含糊不清地哼着那些旋律。20多年后，有人在 KTV 里点了一首《安静》，唱到一半忽然沉默。有些专辑，不管过去多少年，你还会翻出来从头听到尾，因为那里面装着的不只是一个天才的横空出世，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背景音。
1: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情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胶片时光机，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1954年，巴黎，一个46岁的男人举着他的莱卡相机，站在圣拉扎尔火车站后面的一处水洼旁。快门按下去的瞬间，一个男人正越过水面，他的脚后跟还在空中，下一秒就要踩进水里，但就在这一秒，他停住了。这个按下快门的人叫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布列松学的是绘画，他早年在非洲打猎，把猎物卖掉换生活费。后来他得到一部莱卡，发现相机比猎枪更适合他。他对摄影的理解很独特，他说摄影是在一瞬间同时认出事实本身，并赋予它适当的形式，这一瞬间他称之为决定性瞬间。为了等这一瞬间，他可以蹲在街角几个小时，他不用闪光灯，不摆拍，不裁切底片，拍出来是什么构图就是什么构图。他会用黑色的胶带把莱卡的银色机身缠住，这样走在街上没人注意到他在拍照。他像猎人一样在人群中等待，等光线、表情、动作全部对齐。圣拉扎尔火车站那张照片后来成了摄影史上被翻印最多的作品之一。你盯着他看，会替那个跳起来的人担心他下一秒是不是就踩湿了，但他就是没踩湿。布列松把他永远定格在空中。摄影从来不只是一门技术，它是一种直觉，是眼睛、头脑和心三者同时到场。
2: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1: 词语漂流记，东西。你今天出门买了点东西，这个词用的实在太顺手了，你不会去想为什么叫东西不叫南北。其实这个词的来源跟古代城市布局有关，唐代长安城商业区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东市和西市。东市靠近皇城，卖的大多是奢侈品，绫罗绸缎、金银珠宝，是达官贵人光顾的地方。西市更热闹，胡商云集，丝绸之路上来的香料、药材、皮毛都在那里交易。普通百姓过日子，今天去东市逛逛，明天去西市走走，买的都是些日常所需的物件。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买货物这件事说成了买东西。还有一种说法跟五行有关，古人把方位和五行对应，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南方属火，北方属水。木和金是有形的实体，可以装进篮子里拎走，火和水无定形，你没法拿起来，所以只能买东西，不能买南北。这个说法更文雅，但前一个版本更接地气。到了明清，这个词已经完全固定下来。《金瓶梅》里写，西门庆差人上街买东西，用得跟你今天一模一样。

0: 猎人。此行的任务是找到一种传说中的树，鸽子树。这种树的学名叫拱桐，威尔逊只见过它的标本，没见过活物。标本是法国传教士大卫寄回欧洲的，就是那位第一个发现大熊猫的博物学家。威尔逊受雇于英国的维彻花木公司，公司给他的指令很明确，把它活着带回来。他从宜昌出发，沿长江而上。那年冬天，他走到湖北巴东一个叫牛庄的小镇附近，终于找到了一颗拱桐。可是它长在一片悬崖边上，威尔逊在日记里写，他砍倒了一颗，取到了种子，但后来他的船翻了，标本全泡了汤。他返程再去，发现那棵母树周围长出了十几棵小苗。1904年，第一批拱桐种子运抵英国，隔年春天发芽了。又过了几年，欧洲人第一次看见拱桐开花，那花其实不是花，是两片雪白的苞片垂在枝头，风一吹，像一群白鸽扇动翅膀，鸽子树这个名字从此传开了。今天，拱桐在欧洲各大植物园里安静地开着，而它的家乡，中国西南的山林里，野生拱桐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不允许再被这样砍伐。威尔逊带走的不是一棵树，而是一个物种在不同大陆上的命运分叉。
1: 把天气染成暖色，
2: 这边好美。
1: 下班的脚步轻盈自在，
3: 下班啦。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哇，夕阳醉了。

0: 场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2: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给你慢生活。

0: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3: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6: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7: 冷知识时间，树懒憋气比海豚还久。海豚憋气，大家觉得理所当然，人家是海洋哺乳动物，肺活量大得惊人，潜入深海二三十分钟不算稀奇。但有一种陆地动物，憋气能力能赢过海豚，它就是树懒。是的，就是那个在树上几乎不动，每个星期才爬下树尿一次尿的树懒。科学家发现，树懒在水下可以憋气长达40分钟，而普通宽吻海豚一般也就潜个10来分钟。为什么？原因藏在树懒的肌肉代谢方式里。树懒的新陈代谢极慢，它身体的耗氧速率非常低，而且树懒的脾脏很大，里面能储存大量含氧的红细胞，就像一个内置氧气瓶。更重要的是，树懒潜水的时候心率会急剧下降，把血液集中供应给大脑和心脏这两个最关键的部位。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是，树懒的胃里常常存着大量发酵了一半的树叶，会产生气体，它可能不用肺部储氧，而是靠胃。当然这最后一条还只是科学家的推测，反正结果就是你很难把这个慢吞吞的家伙跟潜水冠军联系起来。但事实摆在这里，树懒这副慢到骨子里的身体原来藏着这么一手绝活。下次在水族馆看到海豚表演，你可以悄悄跟旁边的人说一句，陆地上最会憋气的可能正在某棵树上挂着睡觉。
4: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海。
1: 咖啡漫游记，维也纳第一家咖啡馆。1683年，维也纳，土耳其的军队围城两个月，终于撤退了。他们走得匆忙，在营地里丢下了几百个麻袋。城防军打开一看，一袋一袋全是深褐色的豆子，有人以为是骆驼饲料，准备一把火烧掉。这时，一个叫克尔席茨基的波兰人站了出来，他曾在土耳其生活过好几年，一眼就认出这是咖啡。他说：“别烧，给我。”克尔席茨基在这次围城战中立过大功，他曾化妆成土耳其士兵，穿过敌军封锁线，把城里的求援信送到了外围盟军手里。战后，他得到了这批咖啡豆作为奖赏。他在维也纳老城找了间房子，挂上招牌，煮起了咖啡。但维也纳人喝不惯土耳其式的那种浓稠黑浆，里面全是渣。科尔席茨基做了三件事，他滤掉咖啡渣，加了糖，又兑上一点热牛奶。端出来的这杯东西是棕褐色的，上面飘着一层奶油般的泡沫，维也纳人喝了第一口就放不下了。这杯咖啡后来有了一个名字，叫维也纳咖啡。科尔席茨基的那家店被公认为维也纳咖啡馆文化的起点。自此之后，一间间咖啡馆在这座城市里亮起灯，铺上大理石台面，摆开红丝绒沙发，茨威格、弗洛伊德、克里姆特，后来那些改变世界的人都曾坐在这样的咖啡馆里，对着一杯咖啡发呆。一杯咖啡不只是咖啡，它是一支军队败退时留下的意外遗产。
2: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3: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英语画东西 ，serendipity。英文里有一个词叫 serendipity， 字典翻译成意外发现珍奇事物的本领，或者机缘巧合。但这个翻译没说出它的味道。这个词其实是人造的。1754年，英国作家霍勒斯·沃伯尔写了一封信，说他要创造一个新词。他刚刚读了一个波斯童话，叫《西兰三王子》。故事里，三位王子被父王赶出宫去游历，他们在路上总能意外地发现一些跟目的地无关的东西，比如，他们本来在找一匹丢失的骆驼，却沿着骆驼的脚印撞见了一座埋着宝藏的山。沃伯尔说，这种总是意外碰到好东西的能力需要一个词，他就拿故事里那座岛的名字造了一个 Serendip。 所以这个词天生不是指运气，故事里的王子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他们是聪明人，看到了别人忽略的细节，才能把意外的发现变成宝藏，是智慧加上偶然。100多年后这个词几乎消失了，但到了20世纪，社会学家重新把它捡起来，用来描述科学发现里那些著名的意外。弗莱明忘了洗培养皿，结果发现了青霉素。霍希斯宾塞口袋里的巧克力化了，他发明了微波炉。这些发现都不是计划内的，但发现者认出了意外之物的价值。这就是 serendipity。 中文里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或许可以翻译成十足的慧眼。你不只是撞上好运，而是好运撞上你的时候，你认出了它。学会一个词，有时是打开一扇窗，窗外是一种看待运气的方式。
2: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书里有人生，百年孤独的诞生。1965年，墨西哥城，一个男人开着他那辆白色甲壳虫，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准备去海边度个短假。车子刚开出城，他忽然把方向盘一打，掉头回家。他对妻子说，你管好钱，别打扰我。这个男人叫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人，那年38岁。他在写一本小说，但一直找不到感觉。就在刚才开车的那一刻，他忽然知道这本书该怎么开头了。他回到家，把自己关进书房，那是一间只有3米乘3米的小房间，他叫它黑手党的洞穴。里面有张旧沙发，一张小桌子，一个取暖器。接下来18个月，他每天从早上写到下午2点，等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拿着稿子去邮局寄给出版社。一称重量590页，邮费不够，他和妻子把家里的取暖器和榨汁机拿去当了，才凑够了钱。这本书就是《百年孤独》。书里那个马孔多小镇，那些长着猪尾巴的人，那场下了4年多的雨，那个被绑在树上的人，全是他童年从外

0: 让全世界的读者都记住了一句话，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有些书，作者写完了，钱不够寄出去，但最终，他自己走到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1: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91.5，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0: 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
1: 人间至味路，路与血茶经。唐玄宗天宝年间，静陵，今天的湖北天门有一个少年在煮茶，他烧水、碾茶、点墨，手法已经很老练了。这个少年叫陆羽，他是个弃儿，从小被收养，13岁那年混进了一个戏班子，当了伶人。后来一个太守赏识他，送他去读书。陆羽21岁那年，安史之乱爆发了。他跟着难民一路南逃，到了江南。江南是真正的产茶之地，陆羽发现这里的茶跟北方完全不同。北方的茶是加了葱姜盐一起煮的，更像一锅菜汤，而南方山寺里的僧人只用清水煮茶，什么也不加，只品茶本身的味道。这两种喝法哪一个才更对？陆羽

0: 决定自己寻找答案。他用脚步丈量了30多个铲叉周线，到顾渚山看最好的滋笋茶怎么采，到庐山品古莲泉泡出来的茶汤有什么不同。他记录下茶树的生长习性，研究什么样的水最适合煮茶，设计了全套24种茶具。最后他把自己关在韶溪边的一座草屋里写了10年，写出了世界上第一本茶学专著《茶经》。茶经只有7000多字，但他把喝茶这件事从解渴的日常提升为一种审美的仪式。从此中国人端起茶杯喝的不再是树叶汤，而是一座山、一脉泉、一场春雨。陆羽活了71岁，他一生没有当官，没有发财，只写好了一本书。
1: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周末晚点回来吧，快到苹果乐园了，欢迎流浪的小孩。
1: 不要断念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2: FM91.5，
1: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找回过往的自己。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0: 宋词人物志，李清照与他的后半生。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北宋灭亡。李清照这一年43岁，她的丈夫赵明诚在去湖州赴任的路上病故了。在此之前，她的人生几乎是完美的。父亲是苏轼的学生，婆家是宰相门第。她和赵明诚婚后一起收藏金石字画，编了一本《金石录》，两个人住在青州的归来堂里，烹茶、读书、赌书、泼茶，是当时文人圈里传颂的美谈。但战争把这一切都碾碎了。李清照带着15车藏品南逃，一路上丢的丢，被偷的被偷，最后跟在他身边的只剩几

0: 样子残倦，他一个人在江南辗转，寄人篱下，后来改嫁了一个叫张汝舟的人，结果这人只是图他的收藏。不到百日，李清照毅然告发了他。按大宋法律，妻子告发丈夫，无论对错，他自己也要坐两年牢，但他还是告了。后来经亲友营救，他在狱中只待了九天。出狱之后，李清照彻底老了，他不再写少女时代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那种轻快的句子，他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十四个叠字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孤独的十四个字，没有人教他这样写，是他活出来的。他去世的年月不详，大约七十余岁，但他留下的词让他的少年、中年和老年都被看见了。词留下来了，写词的人也就没有真正离开。
1: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阳光正好，
1: 抛却烦恼，
0: 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3: 西化记事，梵高的向日葵。1888年夏天，法国南部的阿尔勒，一个红头发男人租下了一栋黄房子，他在这里等他的朋友高更来一起画画。为了迎接高更，他开始画向日葵。他画得很快，一幅接一幅，瓶子里插着3朵、5朵、12朵、15朵向日葵，背景是明黄色的，花是各黄色的，有的正盛开，有的已经垂下。

0: 性长得太快，但梵高不在乎。他写野性长得太快，但梵高不在乎。他写先，让朋友一进门就感到暖意。后来高更确实来了，但两人相处了两个月，大吵一架。高更走了，梵高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他生前只卖出了一幅画，不是向日葵。1890年，梵高去世，享年37岁。他大概想不到，100多年后，他画的向日葵会成为地球上最昂贵的静物之一。1987年，一幅15朵向日葵在拍卖会上以近4000万美元成交，创下当时的天价纪录。人们去看他，站在画前不说话，背景的黄像阿尔勒的太阳，烤得人发烫。这是梵高用生命最后3年里最亢奋的一段日子画下的。他说，黄色是爱的颜色。
1: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91.5

0: 野性长得太快，但梵高不在乎。他写野性长得太快，但梵高不在乎。他写先让朋友一进门就感到暖意。后来高更确实来了，但两人相处了两个月大吵一架，高更走了，梵高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他生前只卖出了一幅画，不是向日葵。1890年梵高去世，享年37岁。他大概想不到100多年后他画的向日葵会成为地球上最昂贵的静物之一。1987年一幅15朵向日葵在拍卖会上以近4000万美元成交，创下当时的天价纪录。人们去看他，站在画前不说话，背景的黄像阿尔勒的太阳，烤得人发烫。这是梵高用生命最后3年里最亢奋的一段日子画下的。他说，黄色是爱的颜色。
1: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再靠近。
1: 生物进化论，为什么你该在白天见光？你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你可能会怪自己自律不够，但你的身体说不是你的错，是灯光的错。我们这套身体是在没有电的时代里打磨出来的，几百万年太阳是唯一的光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身体里内置了一套感光系统。视网膜上有一种特殊的细胞，专门负责告诉大脑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这套系统的关键是蓝光，早晨的阳光里蓝光很足，它一照进眼睛，大脑里一个叫视交叉上核的开关就被按下了，然后褪黑素的生产线被叫停，体温开始上升，皮质醇出来工作，你醒了，而且是真正的醒了。可我们现代人怎么做的呢？早上在房间里开暖黄的灯，蓝光不够，身体以为天还没亮，到了晚上，手机、电脑、平板，蓝光直射双眼，身体又糊涂了，他以为太阳还在头顶挂着，褪黑素迟迟不来，这就是为什么你凌晨两点还在刷手机，根本不困。所以怎么做？其实很简单，起床后半小时内，去窗边待十分钟，让眼睛接到天亮了的信号。晚上睡前两小时把屏幕调成暖色模式，或者干脆放下。你的身体不是跟你作对，它只是在做它几百万年一直做的事，你只需要顺着它。你的身体一直是你最古老的盟友。
0: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

0: A 盏。那时候流行点茶，就是把茶磨成粉，用茶渣打出雪白的泡沫，注在黑碗里，黑白分明，最是好看。建盏的后胎还能保温，不让茶汤凉得太快。一只黑碗，喝茶的方式变了，它就退场了。它不声不响，身上还留着宋朝茶炉的温度。
1: 夕阳把天际染成暖色，
2: 这边好美。
1: 下班的脚步轻盈自在，
3: 下班啦。
4: 每一天，
0: 器物故事会。
4: 每一天，
0: 器物故事会。黑乎乎的一只碗，胎骨厚重，拿在手里像握着半块砖头，不像青瓷那般温润，也不像白瓷那般剔透。但就是这么一只黑碗，被宋代皇帝亲手捧过。建盏产自福建建阳，用的就是当地一种含铁量极高的泥土，入窑一烧，铁分析出，在黑色的釉面上结晶成各种纹理，有的像兔毫，一丝一丝，根根分明；有的像油滴，银色斑点，撒得满盏都是。最稀有的是曜变，在光的照射下，碗底会现出一圈七彩光晕，像一片微星的星云。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里专门写过建盏，他说：“茶色白，宜黑盏。”那时候流行点茶，就是把茶磨成粉，用茶渣打出雪白的泡沫，注在黑碗里，黑白分明，最是好看。建盏的后胎还能保温，不让茶汤凉得太快。一只黑碗，喝茶的方式变了，它就退场了。它不声不响，身上还留着宋朝茶炉的温度。
1: 把天际染成暖色，
2: 这边好美。
1: 下班的脚步轻盈自在，
3: 下班啦。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哇，夕阳醉了。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岛地铁畅达。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行者手记，云南沙溪古镇。沙溪的正确打开方式是赶一次集。每周五是沙溪的接子天，天还没亮透，四里八乡的山民就背着竹篓进镇了。他们把背篓往青石板路边一搁，塑料布一铺，山货直接倒上去，野生菌、干核桃、松子、草药根、自家腌的火腿，什么都带泥，什么都新鲜。赶集的人挤在窄窄的四灯街上，白族阿婆背着手一摊一摊看，看中了蹲下来跟卖主讲价，用的全是白族话，你一句都听不懂，但听着觉得亲切。沙溪在云南大理和丽江之间，从大理开车过去大约3个小时，这里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四灯街就是当年马帮歇脚的地方。青石板路上有几个深深的堤窝，雨水积在里面像一面面小镜子。今天马帮的铃声已经消失了，沙溪安静的只剩下风。

积水和偶尔从戏台方向传来的几声分弦。到沙溪不用做什么攻略，地方很小，四灯街从头走到尾10分钟，但你会花一上午。

0: 眼睛都不睁一下，眼睛都不睁一下。酒吧的沙溪的夜属于星星，这里没有光污染，晚上八九点你走到黑惠江边，抬头就是银河，偶尔有狗在远处叫一声，又安静了。你会觉得自己不小心闯进了马帮还没离开的那个年代。交通，大理古城有直达沙溪的班车，也可自驾，最佳季节是三月到五月，九月到十一月，避开雨季，赶一次周五的接子天。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眼睛都不睁一下，眼睛都不睁一下。酒吧的沙溪的夜属于星星，这里没有光污染，晚上八九点你走到黑惠江边，抬头就是银河，偶尔有狗在远处叫一声，又安静了。你会觉得自己不小心闯进了马帮还没离开的那个年代。交通，大理古城有直达沙溪的班车，也可自驾，最佳季节是三月到五月，九月到十一月，避开雨季，赶一次周五的接子天。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海。
1: 数学的浪漫无穷大。问你一个问题，自然数多还是偶数多？你可能会说，当然是自然数多，偶数只是自然数里的一半嘛。一、二、三、四、五，隔一个才有一个偶数，肯定是前者多。但数学家说，不对，他们一样多。这个结论太反常识了，但它指向了数学里一个很美的概念，无穷大。无穷大不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数，无穷大是一种性质，它的意思是可以一一对应。你把一对上二，二对上四，三对上六，每一个自然数都能找到唯一的偶数跟它配对。反过来，每一个偶数也都能找到唯一的自然数，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这就叫等式。在无穷的世界里，部分可以等于整体。真正把无穷大讲清楚的人是19世纪的数学家康托尔，他发现了无穷也是有等级的，自然数的无穷叫可数无穷，是有史以来最小的无穷，而实数轴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点是不可数无穷，比它高出一个层次。康托尔因为这个理论当时被同行嘲笑，穷困潦倒，晚年精神崩溃，但时间给了他公道。今天的数学界把他的理论称为数学思想史上最惊人的成果之一。无穷大不是一个数，它是一扇门，推开门是一个完全反直觉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部分等于整体，最小的永远够用。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0: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运动见自己，篮球发明的那14天，1891年冬天，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一所培训学校的体育老师遇到了一个大麻烦。他叫詹姆斯奈史密斯，那年30岁，冬天室外太冷，没法踢足球打棒球。他的学生是一群精力旺盛的年轻人，被关在体育馆里，整天无精打采，还动不动起冲突。系主任给他下了死命令，2周之内发明一种能在室内玩的集体运动，不能太粗暴，要有趣。奈史密斯试着改造橄榄球和足球，都失败了，室内空间太小，跑起来就撞墙。他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把球门从地面上移开，挂到高处，这样就不用冲撞了。他从门房那里要了2个装桃子的竹筐，钉在体育馆2端的栏杆上，离地正好10英尺，约3米05。这个高度后来130年没有变过。然后是规则，他写了一共13条，其中一条是球员不能抱着球跑，必须传；还有一条不允许用身体冲撞对方。1891年12月21日，第一场篮球比赛在这所学校的体育馆里打响，2队各9个人，踢足球的球投进桃筐算1分，球进了筐，门房还得爬梯子去取下来。这项运动没有经过漫长的演化，它被一个人在14天里用2个桃筐和13条规则凭空变出来。今天篮球已经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但篮筐还是10英尺高，起源于2个桃筐。
2: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

0: 诗里的盛唐，李白与蜀道难。天宝初年的某一天，长安的一家酒肆里，一个中年人正在喝酒，旁边有人递过来一卷诗稿，他接过来一边读一边忍不住站了起来。读诗的这个人是贺知章，当时已经80多岁，官居三品，文坛领袖。他读的这首诗叫《蜀道难》，读到一半，贺知章把诗稿放下，看着眼前的年轻人，说了4个字：“谪仙人。”这个年轻人就是李白。那年他大约40岁出头，第一次到长安。之前他在四川长大，25岁出川，沿长江一路东下，游历半生，但没有在朝中做过一天官。这首诗他写的不是眼前景，而是记忆里那条从秦入蜀的险路。一序微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开篇就是一声惊呼，接下来他写山路高道可以触摸星辰，写悲鸟号古墓，写飞湍瀑流争喧狗，写剑阁峥嵘。整首诗像一列失控的马车，一路奔腾，不给你喘气的机会。贺知章当场把自己的金龟解下来换酒，请这位谪仙人一醉。这个故事后来传遍了长安城，也正是因为贺知章的举荐，李白才被召入翰林院，做了唐玄宗的御用文人。不过李白在宫里也没待太久，他受不了那套规矩，一年多后就离开了。但蜀道难留下来了，你翻开它还能听到那声惊呼：“意欲微乎高哉。”
1: 这座城市有1000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91.5，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安全这两个字。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心理关键词：锚定效应。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商家总喜欢把原价划掉，在旁边写个大大的新价格？那个被划掉的数字就是锚。锚定效应，意思是人做判断时会死死咬住第一个获得的信息，那个信息像船锚一样，把你的判断沉在原地，让你无法飘到别处。我来举个例子，你去买咖啡，看到一杯售价48元，你觉得贵，然后店员告诉你今天店庆，这杯只要28，你忽然觉得太划算了，毫不犹豫下了单。但仔细想想，你平时买杯咖啡真的是28块吗？也许15块就能买一杯差不多的，但那个48的原价像一个锚，把你的心理价位死死钉在了高处。28跟48一比，简直像白送。实验也证明过这点，心理学家让两组人估算一道乘法题，一组人看到的是1×2×3，一直乘到8，另一组看到的是8×7×6，倒着乘回去。时间太短，大家只能猜。看到从小数字开始的那组，猜测的中位数是512；看到从大数字开始的那组，猜的是2250。先出现的数字就是那个锚，它在生活里无处不在。面试官问你上一份薪水多少，再决定给不给你涨。房东先报一个高价，再勉强降一点，这些全是锚定。你以为是你在做决定，其实你只是参照了别人给你放下的那个锚。你能做的不是避开它，而是意识到它。下次再看到划掉的原价，心里问一句，我到底是在跟什么比？
1: 夕阳把天际染成暖色，
2: 这边好美。
1: 下班的脚步轻盈自在，
3: 下班啦。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哇，夕阳醉了。

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往的自己。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0: 器物故事会，宋代建盏。

0: 只碗，胎骨厚重，拿在手里像握着半块砖头，不像青瓷那般温润，也不像白瓷那般剔透。但就是这么一只黑碗，被宋代皇帝亲手捧过。建盏产自福建建阳，用的就是当地一种含铁量极高的泥土，入窑一烧，铁分析出，在黑色的釉面上结晶成各种纹理，有的像兔毫，一丝一丝，根根分明；有的像油滴，银色斑点，撒得满盏都是。最稀有的是曜变，在光的照射下，碗底会现出一圈七彩光晕，像一片微星的星云。宋徽宗赵佶在《大观察论》里专门写过建盏，他说：“茶色白，宜黑盏。”那时候流行点茶，就是把茶磨成粉，用茶渣打出雪白的泡沫，注在黑碗里，黑白分明，最是好看。建盏的后胎还能保温，不让茶汤凉得太快。一只黑碗，喝茶的方式变了，他就退场了。他不声不响，身上还留着宋朝茶炉的温度。
1: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2: 运动见自己，篮球发明的那14天，1891年冬天，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一所培训学校的体育老师遇到了一个大麻烦，他叫詹姆斯奈史密斯，那年30岁，冬天室外太冷，没法踢足球打棒球，他的学生是一群精力旺盛的年轻人，被关在体育馆里，整天无精打采，还动不动起冲突。系主任给他下了死命令，2周之内发明一种能在室内玩的集体运动，不能太粗暴，要有趣。

0: 篮球比赛在这所学校的体育馆里打响，两队各九个人，踢足球的球投进桃筐算一分，球进了筐，门房还得爬梯子去取下来。这项运动没有经过漫长的演化，它被一个人在14天里用两个桃筐和13条规则凭空变出来。今天篮球已经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但篮筐还是十英尺高，起源于两个桃筐。
1: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周末五天变得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1: 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2: FM 91.5，
1: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915定制特价之旅徽州暑期亲子四日游来了，7月23号到26号带您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宏村，畅游中国最美乡村婺源黄岭，打卡瓷都景德镇，走进中国陶瓷博物馆，到桃花潭探访诗仙李白的足迹，在徽州古城逛吃徽州美食，游览休宁状元博物馆，体验宣纸徽墨制作技艺。这次是超值特价，成人2780元，儿童低至1680元，纯玩零自费。我们是动车往返，线路轻松不劳累，入住的是精品四钻酒店，拒绝传统团餐，带您品鉴地道的徽菜美食，名额有限，抓紧抢位，详询85702926 85702926。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

0: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给自己的歌。
1: 行者手记，云南沙溪古镇。沙溪的正确打开方式是赶一次集。每周五是沙溪的接子天，天还没亮透，四里八乡的山民就背着竹篓进镇了。他们把背篓往青石板路边一搁，塑料布一铺，山货直接倒上去，野生菌、干核桃、松子、草药根、自家腌的火腿，什么都带泥，什么都新鲜。赶集的人挤在窄窄的四灯街上，白族阿婆背着手一摊一摊看，看中了蹲下来跟卖主讲价，用的全是白族话，你一句都听不懂，但听着觉得亲切。沙溪在云南大理和丽江之间，从大理开车过去大约3个小时，这里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四灯街就是当年马帮歇脚的地方。青石板路上有几个深深的提窝，雨水积在里面像一面面小镜子。今天马帮的铃声已经消失了，沙溪安静的只剩下风、溪水和偶尔从戏台方向传来的几声三弦。到沙溪不用做什么攻略，地方很小，四灯街从头走到尾10分钟，但你会花一上午坐在寺的门槛上，看阳光一格一格爬过石板路。寺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冠大的能遮住半个广场，树荫下面白族老人摆着竹椅打盹，你从旁边走过，他眼睛都不睁一下。沙溪最不可错过的体验是住一晚。丽江的夜是属于酒吧的，沙溪的夜属于星星，这里没有光污染，晚上8、9点你走到黑惠江边，抬头就是银河，偶尔有狗在远处叫一声，又安静了。你会觉得自己不小心闯进了马帮还没离开的那个年代。交通，大理古城有直达沙溪的班车，也可自驾，最佳季节是3月到5月，9月到11月，避开雨季，赶一次周五的接子天。
2: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

0: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机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1: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3: 城市上空，
2: 最经典的旋律。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要断念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91.5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2: 宋词人物志，李清照与他的后半生。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北宋灭亡。李清照这一年43岁，她的丈夫赵明诚在去湖州赴任的路上病故了。在此之前，她的人生几乎是完美的。父亲是苏轼的学生，婆家是宰相门第。她和赵明诚婚后一起收藏金石字画，编了一本《金石录》，两个人住在青州的归来堂里，烹茶读书，赌书泼茶，是当时文人圈里传颂的美谈。但战争把这一切都碾碎了，李清照带着15车藏品南逃，一路上丢的丢，被偷的被偷，最后跟在他身边的只剩几箱子残卷。他一个人在江南辗转，寄人篱下，后来改嫁了一个叫张汝舟的人，结果这人只是图他的收藏。不到百日，李清照毅然告发了他。按大宋法律，妻子告发丈夫，无论对错，他自己也要坐2年牢，但他还是告了。后来经亲友营救，他在狱中只待了9天。出狱之后，李清照彻底老了，她不再写少女时代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那种轻快的句子，她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14个叠字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孤独的14个字，没有人教她这样写，是她活出来的。她去世的年月不详，大约70余岁，但他留下的词让他的少年、中年和老年都被看见了。词留下来了，写词的人也就没有真正离开。
3: 夕阳把天际染成暖色，
4: 这边好美，
3: 下班的脚步轻盈自在，
5: 下班了。
3: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哇，夕阳醉了。

儿童低至1680元，纯玩零自费。我们是动车往返，线路轻松不劳累。入住的是精品四钻酒店，拒绝传统团餐，带您品鉴地道的徽菜美食。名额有限，抓紧抢位，详询85702926 85702926。

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古典乐时光，贝多芬与月光奏鸣曲。1801年，贝多芬31岁，他写下一首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14，升 C 小调。这首曲子不是一开始就叫月光的，这个名字是后来一位德国诗人取的。他说，听第一乐章时，仿佛看见月光洒在琉森湖上，然后这名字就流传开了，再也摘不掉。但实际上，贝多芬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心情根本不是月色般宁静，他正在经历两件事，爱情和耳聋。这一年，他爱上了一个17岁的女学生朱丽叶塔，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娶她，阶层不对，而且他的听力正在急剧衰退。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我的耳朵日夜不停地冥想，他跟人说话，对方声音小了就听不清，声音大了他又觉得刺耳，他对世界正在关门。这首奏鸣曲第一乐章一反传统奏鸣曲的快节奏，而是慢板，右手弹着三连音，像一个人深夜睡不着，用手指在窗台上无意识地敲，左手旋律低低地浮上来，压抑克制，带着一丝哀伤，没有爆发，全是内收。很多年后，有人问贝多芬，这首曲子到底在写什么？他说了一句，你们去读一下暴风雨吧。他说的不是月光，是莎士比亚的暴风雨，那是一部关于流放、挣扎和最终和解的戏。所以第一乐章的宁静，不是月色的宁静，是一个人面对命运的沉默。音乐结束了，但那个深夜敲着窗台的声音，你还能听见。

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1: 冷知识时间，树懒憋气比海豚还久。海豚憋气大家觉得理所当然，人家是海洋哺乳动物，肺活量大得惊人，潜入深海二三十分钟不算稀奇。但有一种陆地动物憋气能力能赢过海豚，它就是树懒。是的，就是那个在树上几乎不动，每个星期才爬下树尿一次尿的树懒。科学家发现，树懒在水下可以憋气长达40分钟，而普通宽吻海豚一般也就潜个10来分钟。为什么？原因藏在树懒的肌肉代谢方式里。树懒的新陈代谢极慢，它身体的耗氧速率非常低，而且树懒的脾脏很大，里面能储存大量含氧的红细胞，就像一个内置氧气瓶。更重要的是，树懒潜水的时候心率会急剧下降，把血液集中供应给大脑和心脏这两个最关键的部位。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是，树懒的胃里常常存着大量发酵了一半的树叶，会产生气体，它可能不用肺部储氧，而是靠胃。当然这最后一条还只是科学家的推测，反正结果就是你很难把这个慢吞吞的家伙跟潜水冠军联系起来。但事实摆在这里，树懒这副慢到骨子里的身体原来藏着这么一手绝活。下次在水族馆看到海豚表演，你可以悄悄跟旁边的人说一句，陆地上最会憋气的可能正在某棵树上挂着睡觉。
0: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2: 书里有人生，百年孤独的诞生。1965年，墨西哥城，一个男人开着他那辆白色甲壳虫，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准备去海边度个短假。车子刚开出城，他忽然把方向盘一打，掉头回家。他对妻子说：“你管好钱，别打扰我。”这个男人叫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人，那年38岁。他在写一本小说，但一直找不到感觉。就在刚才开车的那一刻，他忽然知道这本书该怎么开头了。他回到家，把自己关进书房。那是一间只有3米乘3米的小房间，他叫它黑手党的洞穴。里面有张旧沙发，一张小桌子，一个取暖器。接下来18个月，他每天从早上写到下午2点，等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拿着稿子去邮局寄给出版社。一称重量590页，邮费不够，他和妻子把家里的取暖器和榨汁机拿去当了，才凑够了钱。这本书就是《百年孤独》。书里那个马孔多小镇，那些长着猪尾巴的人，那场下了4年多的雨，那个被绑在树上的人，全是他童年从外祖父母嘴里听来的。他只是在回忆。出版第一年，这本书卖了8万册，到今天销量超过5000万册。他让全世界的读者都记住了一句话：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有些书作者写完了，钱不够寄出去，但最终他自己走到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3: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科技进行时，墨子号与量子通信。2016年8月16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颗卫星被送上了太空。这颗卫星很特别，它叫墨子号。

0: 偷看这个行为就会立刻被发送方察觉，也就是说，这不是防窃听，而是让窃听无法隐身。木子号升空后，中国科学家完成了一项著名的实验，他们从卫星上向北京和维也纳的两个地面站发送了一对纠缠光子，两地相距7600公里，结果双方分享的密钥成功生成，这是人类第一次实现洲际量子保密通信。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量子纠缠的研究者，而同一年，中国天地一体的量子通信网络已经初具雏形。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可能是未来20-30年最安静的一场技术变革，它不会让你每天的生活立刻改变，但它正在重新定义安全这两个字。
1: 这座城市有1000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91.5，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0: 把天气染成暖色，
1: 这边好美。
0: 下班的脚步轻盈自在，
2: 下班啦。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哇，夕阳醉了。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

0: 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你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0: 的广播，多过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自己会永远年轻，自己会永远年轻。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

自己会永远年轻，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0: 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要断念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 91.5，
0: 入听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喧响。

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1: FM91.5，青岛音乐频率广播。
0: 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91.5，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0: 岛地铁倡导。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着老歌就很美好。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新。

0: 奉命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3: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6: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7: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8: 科技进行时，中国空间站的太空实验，天鹅。

0: 奉命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3: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6: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7: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8: 科技进行时，中国空间站的太空实验，天鹅核心舱里，宇航员把一个密封盒子从实验柜里取出来。盒子里装着一批水稻种子，它们在太空中已经发芽了。这不是科幻，是正在中国空间站里进行的真实实验。项目名字叫从种子到种子，目标是在太空中完整地走完水稻从发芽、生长、开花到结种的全过程。为什么要做这个？答案很直接，如果人类将来要长期驻留月球，甚至飞往火星，不能永远靠地面补给，必须在飞船上种粮食。在地球上，水稻从种下去到收获大概需要4个月。到了空间站里会出什么状况？没有人知道。重力消失之后，植物体内水和营养液的流动不再依靠重力，根不知道往哪里扎，茎也不知道往哪里长。但有意思的是，实验开始。

0: 后，水稻确实发芽了，而且它的芽始终朝着光的方向生长，比预计的要好。还有一组实验同时在进行，是培养斑马鱼。鱼的胚胎在微重力环境下发育正常，可以用来研究脊椎动物在太空中的骨骼变化。斑马鱼的基因跟人类高度相似，它是医学研究的理想模型动物。这些实验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宇航员用镊子一粒一粒的夹种子，用显微镜看斑马鱼的心跳，但他们手上做的事情正在回答人类有史以来最远的那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别的星球上活下去？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在一颗种子里安静地生长。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2: 不老旋律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2: 胶片时光机，茶馆的诞生。1957年冬天，北京人艺的排练厅里，一群演员围着一个中年男人，他头发已经花白了，嗓门很大，每一句台词都要亲自念一遍给演员听，让他们模仿语气。他念王掌柜，他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在茶馆里弯腰端茶的掌柜，肩膀微微缩着，声音里全是人情和世故。他叫老舍，这一年他58岁。茶馆最初其实是一个政治系的副产品，老舍原来写了一个剧本叫《秦氏三兄弟》，讲宪法改革太硬演不了，但里面有一场发生在茶馆里的戏，北京人艺的导演焦菊隐和于世之看了之后说，这场戏能变成一个完整的东西。老舍一听说，我重新写。他就把整部戏搬进了一家叫玉泰的茶馆里。老舍自己是北京人，从小在胡同里长大，对茶馆再熟不过。他写王立发这个角色的时候，心里可能是他父亲的样子。老舍幼年丧父，母亲靠给人洗衣裳拉扯他长大，他见过穷人怎么活，也见过掌柜怎么在客人和官差之间周旋，所以在茶馆里他能写出那碗烂肉面里的人情，也能写出莫谈国事四个字背后的苦味。第一轮演出很成功，于是只演王立发，演到最后一幕给自己撒纸钱那场戏，观众席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后来很多年，这版茶馆一直被反复搬上舞台。1992年，于世之最后一次演王掌柜，谢幕时全场观众站起来鼓掌，掌声长达10分钟。他已经因病几乎说不出台词，但他站在台上还是那个弯着腰端茶的人。戏是假的，但那个端茶的掌柜他活过。

0: 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

0: 翻翻从前的相片，还翻翻从前的相片，
1: 忘记了名字。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周末午夜变得快，快到苹果乐园来。
1: 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0: FM91.5
1: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3: 设计的善意，迪特·拉姆斯的设计实践。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个德国设计师坐在博朗公司的办公室里，面对一屋子新产品方案，越看越不舒服。收音机加上了不该有的弧线，计算器涂上了莫名其妙的颜色。他叫迪特·拉姆斯，他后来被很多人称为设计界的哲学家。他问自己一个问题，设计到底应该遵循什么原则？于是他在纸上写下了10条标准，这就是后来轰动整个工业设计界的设计实践。好设计是创新的，第二条，好设计让产品有用，第三条，好设计是美的。但最关键的是最后一条，好设计是尽可能少的设计。拉姆斯的主张是用减法来做设计。他设计的博朗计算器按键排成规矩的网格，没有任何装饰性线条。他的收音机正面只有一个旋钮和一行刻度，多一寸都不给。他从不设计所谓的爆款，但他的产品

0: 目，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2: 镇城市尚未清香 ，Stand your own tempo。
3: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2: ，It's my choice。
3: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gh Five Tempo， 我就是 I 就跟我走 I will 你就跟我走的然后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9号，农历的5月25，周四了啊！再坚持坚持，周末指日可待，开心呢！我越接近周末，我越开心。嗯，你是否已经是踏上了上班路呢？我发现，就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啊，我就早上开车，我感觉这个路真是顺畅啊，太顺畅，跟我心情一样一样的。这为什么呢？后来我一合计，哎，好像哦，原来孩子们放暑假了是吧？啊，家长不用送上学了。哎，你看孩儿他爹孩儿他妈真是辛苦了，你们太累了，也该歇歇了。暑假到了，我常常怀念我的暑假。就小的时候吧，就特别喜欢摸鱼物理意义上的摸鱼，这个真是，但是不要学我，不要学啊，小朋友大朋友都不要学啊，长大上班了，然后没有机会摸鱼了，表示很遗憾。有记得那一年啊，我刚上小学，然后放了学去池塘摸鱼，然后外衣外裤脱了，我就下河了。这个鱼呀、啊，摸没摸到啊？我不记得了啊。但是呢，衣服丢了啊，我穿着裤衩背心回家的。直到现在，每年过年的时候，我爸还拿这个事儿在亲戚面前啊臭白我。我尴尬啊，一开始很尴尬，他老是这个事儿在外人面前，后来我已经不尴尬了啊，脸皮已经足够厚了啊。哎，不过话说回来，还是严肃啊，严肃。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怕我爸把我打，但是后来我爸他没有，算是比较仁慈了一回。哎，这个事儿就记忆犹新啊，主要我爸老拿着这个事儿来提，老提老提，这老头挺烦人的，我跟你说啊。哎，不过话说回来，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习啊！这个到暑假的时候啊，啊，不要轻易的去河边呐、海边呐啊去摸鱼摸虾啥的啊，一定要有家长陪同，好不好？家长也要打起12分的精神，尤其到暑假的时候啊，孩子就是如果要去海边，这是什么赶海啥的，咱就带他去啊，千万别让他自个儿去啊！听友们，在暑假好好的管好自己的孩子啊！别让他们也遇。不过话说回来，谁小的时候没有糗事呢，对不对？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啊！你们呢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你小时候的糗事啊，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家里边你爸或者你妈啊，然后呢在亲戚面前经常数落你的那些小时候的糗事儿？我跟你说，我爸就好讲我小时候的事儿，可能也是他上年纪了。反正这一点我不敢跟他说，我怕就是剥夺他的快乐。虽然他的快乐总是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行吗？那我们今天呢就都来说说自己小时候的糗事儿啊。我们的微信号是，记得来添加互动啊，加群。你先加一个人的微信号，他叫方漂亮，然后呢你搜他的微信号叫嗨嗨嗨915，就是 HIHIHI915 啊，嗨嗨嗨915。加了这个漂亮的女人之后呢，你就跟她说，我说我要加入我们915的听友群，她就给你拉进来了，好不好？大家踊跃参与啊！那今天我们也是回味一把童年，好不好啊？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希望你们都会唱啊，捉泥鳅。

我这小时候都没有人带我啊，都别人就是都我带别人去。准备好了吗？我们再来一遍。

0: 咱们去捉迷球。这反正我就一般这种声音出来之后呢，很难对方说不好，太敢了啊，行吗？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啊 ，Warm Up Call 来一波啊，说一说你小时候的糗事，或者呢，也可以来跟我唱一唱捉泥鳅，好不好？我们一起唱啊，就是这么简单。来 ，Warm Up Call， 走起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嘿，别急着说话，先出声就是随便哼呀。

0: 不要
1: 阿杜雷阿杜雷阿杜雷阿杜雷
0: 我们群里的小伙伴啊，我的好宝们，不要在我上节目的时候艾特我，没空看啊，就是我这个需要你们啊来集合来互动，但是上节目的时候尽量别艾特我好不好啊，宝们啊，你们都是我的好宝啊。还有谁有人问玄烨说号就位没，你这不多余问吗，我怎么可能不准时啊啊。还有人问说闹钟响了吗？我在群里面那么早，我先开口的，你说响没响？你没响我都响了啊，我叮咣乱响，你懂不懂？大萌二兵说欢迎我号闪亮登场啊。大周问了，你们不给然后来一个元气满满的语音吗？谁说不是呢？我天天我上节目啊，我呜嗷呜嗷的。你们就在这开始跟我玩静默了，讨厌。然后野马说绝了，泥鳅也疯狂啊。大萌二兵说，然后你的捉泥鳅唱的这温柔的大粗嗓子啊。那小牛的哥哥都带着他捉泥鳅呢，大哥哥好不好？咱俩去捉泥鳅。哎呀，来吧，下面时间啊，大家伙来说一说自己小时候的糗事啊，或者可以来跟我唱一唱捉泥鳅，尽量群里边我们语音回复一下吧。天天听的节目，你觉得语音怎么不发吗？你能憋得住吗？要我早憋不住了。好，那如果你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的话，现在已经是满200人了，所以说呢就是可能扫码不好进了，需要有人来邀请你啊，你呢可以添加方漂亮的微信啊，这个漂亮的女人你。

的，加完他之后跟他说，哦，美女，那可不可以啊，把我加入你们915的听友群呢？然后他会跟你说，儿呢？记得我们的微信号啊，方漂亮的微信号，加一下他，是嗨嗨嗨915，就是 HIHIHI915就可以了啊。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吧，什么也不说了，我跟你说，我就指着这首歌啊起床呢。 Wake me up， 来自于艾薇琪的啊，就是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想起我在健身房里蹬啊动感单车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关注一下青岛市气象台今天早间六点钟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哟。青岛市区呢，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雾，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到10级。今天夜间呢，多云见晴，短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轻雾，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到10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氶度，相对湿度70%到100%哟。再来看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晴，短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气温25到27摄氏度。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晴，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气温25到27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各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各区是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雾，南风海上5到6级风，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内陆3到4级风，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晴，短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晴，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喽。

0: OK， 看到群里啊 ，Super 妈说了，嗨嗨嗨，我来了，激情四射的这个早晨，那相当的啊、哦，我跟你说，太激情了。大家伙儿也可以来跟我讲一讲你小时候的糗事啊，嗯，然后呢，在群里面跟我互动一下，尽量发语音哦。或者你也可以来跟我唱一唱歌啊，你是想唱《朱泥鳅》也行，或者啊，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你们，早上的闹钟的歌曲是哪一首？就是可不可以来跟我唱一段？我不要，我就没有什么歌也行，你就旋律你自己记得吧，每天叫醒你的这个旋律是不是？你给我唱一唱，然后呢，在群里面给我回一回啊，记得我就要语音，别的我不要，好不好？咱们这波互动起来，来唱一唱你的这个闹钟啊。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 九。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生物进化论，间歇性进食的进化逻辑。你一天吃三顿饭，有时候再加个宵夜，但你身体这套消化系统的出厂设置根本就不是这么用的。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没有固定的饭点，打到猎物饱餐一顿，打不到连着饿一两天，这是常态。我们这套肠胃、肝脏、胰岛素系统就是在饱一阵饿一阵的环境里被选择出来的，它天然适应间歇性能量摄入，而不是一天到晚不停的消化。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生理机制，细胞自噬。当身体处于轻度饥饿状态，大概进食12到16个小时后，细胞内部会启动一个大扫除程序，它开始把那些老旧的损坏的蛋白质和细胞器打包拆解回收，用来修复更重要的部分。这个机制是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发现的，他凭此荣获了2016年诺贝尔奖。所以温和的间歇性进食不是饿自己，而是让身体有时间做它本该做的事。你每天从早吃到晚，细胞永远在处理新到的食物，根本没空搞清洁。一个很简单的入门方式是睡前2小时不进食，起床后等1-2个小时再吃第一餐，这样就轻松凑出了12到14小时的进食窗口。别一上来就搞极端节食，那不是进化逻辑。你的身体只需要你在2顿饭之间给它一点安静的不需要工作的时间。你不是在节食，你是在配合一套几百万年的设计。
2: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3: 镇城市尚未喧嚣，咱就on tempo。
4: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3: ，It's my choice。
4: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3: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4: Every morning,
3: every tempo,
4: high five tempo。

High Five Temple， 我的好宝们来了吗？都到位了吗？哎，收听到的就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gh Five Temple 呢。我就是爱就跟我走，爱我你就跟我走的，然后。那接下来时间的话呢，又说那话啊，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都是我的团员，你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什么新奇的事儿，也可以来跟我分享啊，在我们群里互动一波啊，你究竟看到什么事儿了，你说，然后我就要跟你说啊，群里说起来好不好啊，然后呢把你昨天刷的这些好玩的这些信息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嘛，互通有无。我们的微信号啊，记得来加一加，进到我们的群里，群里有好多这种好玩的小伙伴，哎呀，里面个个都是人才哦。记得加微信号嗨嗨嗨915，就是 HIHIHI915， 找到那个叫方漂亮的漂亮女人温柔的让我心动的漂亮女人然后呢你跟他说我要进我们听友群，然后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好不好啊？然后呢可以来说一说好玩的信息啊，然后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刚才呢就是可以说到互动话题，就是你小时候的糗事是啥，然后呢你也可以来跟我唱一唱，哼一哼你的这个起床闹钟的旋律啊，好不好？

0: 我看好像群里面已经有人啊，这个发语音了。你看，还得是我们 Superman 啊，敞亮，老爷们儿呢。哎，我们来看一看 Superman 啊、他呢发来的语音消息是怎么说的，然后咱再进入咱们的这个又说那话啊。Hello，
1: 小时候的丑事，小时候不知道怎么想的，神神叨叨的就正大光明的走进了男厕所，应该是小学的时候，我印象还特别深，年龄一小，我当时去干啥来着？我家亲戚好像在那儿做老师。然后我就正大光明的走进了男厕所，然后就老小时候的厕所还是老式的蹲坑，然后我就听到有人进来了，我就不敢出去了。

0: 的时间，我们又说那话。
1: 什么在我耳边晃？我看这趴很像样。想新闻加上弹幕，想给你来个读心术。嘴替的功夫我了得，绝对真实不打折。你一句我一句，他又过来补一句，又说那话。

0: 说那话，咱们今天跟大家伙说点事儿啊，就是我知道大家伙现在的这种社会之下压力还蛮大的，但是我真的没想到现在有人啊，压力大的都要吃快乐逍遥丸了吗？这是个什么操作呢？我不是很懂啊。这是怎么个情况呢？就是专家回应网友把逍遥丸当情绪稳定器这个事儿，就逍遥丸并不是人人适用的。最近就是社交平台啊，掀起了吃逍遥丸调理情绪的热潮。有网友就自述说：“哎呀，这个高压工作呀，导致我这个情绪失调的时候，我就吃点这个逍遥丸啊，可缓解焦虑了。”那更有人说吃完之后呢，第二天抑郁的情绪大幅缓解。逍遥丸真的可以被视作快乐药丸吗？那专家告诉记者，就是逍遥丸的主要作用呢，其实是疏肝健脾养血。哎，我们的肝主情志，辩证后服用逍遥丸确实能够改善人的情绪，让人远离抑郁，或者说远离这个郁闷吧。啊，然后去年九月发布的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中成药推荐呢，包括逍遥丸啊，是包括逍遥丸。在中成药治疗抑郁障碍临床应用指南当中呢，逍遥丸联合抗抑郁药叫文拉法辛呐、啊，还有帕罗西汀啊，这个治疗轻度的或者是轻中度的抑郁障碍，改善抑郁症状及焦虑啊，主要呢是针对抑郁障碍属肝郁脾虚者。但是具体的症状还要具体分析呀、啊，医生也是劝网友们不要自行服药啊。就我没想到，就现在网友们，你们现在就是啊这么敢吗？乱吃药啊！哎呀，千万不要啊，因为是药三分毒嘛，那句老话说的。再说了，中药讲究的是对症调理啊，你别人吃着合适，那未必适合你自己呀、啊。你吃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遵医嘱。不过呢，也能感觉出来啊，大家伙过得是挺辛苦的，容易有这个情绪波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听咱915的啊早高峰节目 High Five Tempo。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人海浮沉。你不是一个人，我的宝们都是我的好宝啊，都听节目都是我的好宝，让你快乐起来嗨起来好不好？当然了啊，就是严肃的说，我们的节目呢肯定就是不能治疗抑郁，但我真的希望每一个抑郁的小伙伴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呢，心情能够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哎呀，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啊，就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调节呢？你有怎样的方式能够让自己开心起来呢？可以来在群里面跟我说一说。没有加群的朋友们可以先加微信号嗨嗨嗨915，就是 HIHIHI915。然后你会加到一个叫方漂亮的女人，然后你跟她说：“哎，我想进我们915的听众群，好不好呀？”哎，她就给你拉进来了，咱们就直接在群里唠起来啊，咱们互相学习学习。
1: 太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
0: 哎，荣耀来了，他说打卡打卡早上好呀。高鹏飞也说早上好，袁小凯也来打卡了。来，我们看看这个大周啊说啥了在群里边。
2: 小的时候的糗事难道不是因为下雨天穿拖鞋滑了一跤，拖鞋到小腿肚子拿不下来吗？
0: 你这个腿呀也是双好腿。拖鞋还是太小了，你下次你这样建议，你说妈妈，拖鞋给我买大一码，我今天

0: 来这波互动话题。
1: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自我调节呢？
0: 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哦，
1: 我们一起来学习，互相学习，
0: 说不定这个法子对其他人也有用
1: 啊，万一能够帮到我呢？我去试一试，好不好？
0: 咱们的微信号SOHIHIHI915 就是 HIHIHI915， 然后找到方漂亮，跟他说我要进我们听友群就好了，好吗？
2: 你这太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
3: 为爱的闺女长得真存在，
4: 不，我是男。
5: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是，或者来说一说你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调节，是，或者来说一说你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调节，就是 HIHIHI915， 然后这是方漂亮的微信号，你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想要加入我们915的听友群，他就把你拉进来喽。怎么样，简单吗？赶快加起来吧。
1: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2: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3: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2: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1: 学习外语，
2: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4: 我们的城市，
2: 我们的声音，
5: 你会找到共鸣。
6: Good morning. Lead with gratitude. The air in your lungs. The sky above you.
7: 早上好，满怀谢意迈步走。烈烈晨风，朗朗晴空，千里始于足下。
6: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8: 数学的浪漫。
0: 是，或者来说一说你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调节，是，或者来说一说你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调节，就是 HIHIHI915， 然后这是方漂亮的微信号，你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想要加入我们915的听友群，他就把你拉进来喽。怎么样，简单吗？赶快加起来吧。
1: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2: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3: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2: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4: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1: 学习外语，
2: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4: 我们的城市，
2: 我们的声音，
5: 你会找到共鸣。
6: Good morning. Lead with gratitude. The air in your lungs. The sky above you.
7: 早上好，满怀谢意迈步走。烈烈晨风，朗朗晴空，千里始于足下。
6: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8: 数学的浪漫，莫比乌斯带。拿一张纸条，一端保持不动，另一端拧180度，再把两头粘起来。你手里这个指环就叫莫比乌斯带，它在数学史上是一个改变了面这个定义的物件。正常的指环有里面和外面两个面，蚂蚁爬在外侧就永远到不了里侧，但在莫比乌斯带上面只有一个。你拿笔画一条线，顺着纸带一直画，不翻越纸边，你会发现自己最后回到了起点，并且这条线覆盖了整条纸带的两面。你原来以为的两面其实是一面，这是拓扑学里最著名的例子之一。1858年，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在哥廷根科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单侧多面体。同一年，另一个叫利斯廷的数学家也独立发现了同一个结构，但莫比乌斯发表的更早，这个指环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莫比乌斯带的应用比你想象的

0: 工业上用它做传送带，这样皮带两面磨损均匀，寿命翻倍。珠宝设计师拿它做婚戒，寓意没有终点。还有一些艺术家，比如埃舍尔，把它画进画里。你看他画一只蚂蚁爬在莫比乌斯带上，永远在往前走，却永远走不出这个面。他只是拧了一下，却从有限里变出了无限。数学不是算出来的，有时候是拧出来的。
1: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

0: 振城市尚未清香，
1: 咱就 on tempo。
2: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1: ，It's my choice。
2: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啦！
0: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2: Every morning,
1: every tempo,
2: high five tempo。

OK， 回来了，我的宝儿们，这里呢就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gh Five Tempo， 我就是爱就跟我走，爱我你就跟我走的然后。没错，我叫然后，记住我啊。然后呢，看了一下我们群里，的确又加入了一些小伙伴，让我们欢迎他们：昆鸟鱼鹏，还有阿万，还有 DJ 小妖啊，还有张大陆，欢迎新朋友。哎，我就刚说了一下，你们这么多人加进来啊，真的很捧场的。如果还没有进群的话，那你就觉得你就不用忍了啊，别控制了，来吧，玩吧，一起来玩吧。怎么搜呢？搜一下，我们方漂亮的微信号，它的号码是嗨嗨嗨915啊，就是 HIHIHI915。找到这个叫方漂亮的女人，然后你跟她说：“哦，美女，我可以进入我们915的听众群吗？”她会跟你说：“了。”风说了，又听到了然后的声音，好开心呢。那你互动起来更开心呢。我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变好起来，就是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自己心情好啊。会飞的猫说，又回想起曾经的然后游戏，绝对给力，也是夏天早上6点的节目。于是我带着一群小伙伴去抵制然姐啊！你为什么要抵制我？啊，这位会飞的猫，我要介绍一下，因为他是我一个非常非常早的老粉丝了。就是我没有来青岛台的时候，他在听我的节目啊。就当时我在义乌台，然后他是义乌台的粉丝。我那个时候，然后游戏也不是早上6点呀，我根本没有就是做那么早啊。是不是记忆有偏差呀？啊，然后你当时你说抵制我，抵制为啥呀？我做错了什么？我这么可爱，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这个狠心的男人。虽然我知道你这个大概率是跟我开玩笑啊，但我就不知道你当时是怎么抵制我的。

0: 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1: 抢麦来一波，咱们这波怎么玩呢？其实就是一个游戏啊，我来出题（括弧音频题，一些音频片段），然后呢，看看大家伙能不能猜到他们的出处，好不好？准备好了吗？首先，我们来听第一题，听听看这个啊音频片段是出自哪里呢？哎，我们一起来走起啊！

0: 好熟悉啊，这个音频究竟是出自什么呢？这个音频出自哪里啊？你知道它的来处吗？我们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然后让这个嗨嗨嗨915的主人方漂亮拉你进微信群，在群里面来互动就 OK 咯。有没有人知道的？哎，阿万答对了，还有昆鸟鱼鹏都说猫和老鼠，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啊？都是我聪明的好宝啊！来下一题，你这答得太快了，这让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看来这题就是不难啊。下面一题的话呢，是一个台词，我们来听。
1: 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0: OK， 抢麦来一波，咱们这波怎么玩呢？其实就是一个游戏啊，我来出题（括弧音频题，一些音频片段，然后呢，看看大家伙能不能猜到他们的出处，好不好？准备好了吗？首先，我们来听第一题，听听看这个啊音频片段是出自哪里呢？哎，我们一起来走起啊！

0: 的哟，啊，走一走啊，哎，我放哪儿来着？啊，这儿呢，来。
1: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坚持才是胜利。加油，奥利给！
0: 哎，究竟是谁呢？哎，我这声音听起来有点像熊二啊。
2: 光头，
0: 光头强。哎，你们可以学一下吗？就熊二的声音。哎，就是非常简单，我来教大家啊，就是怎么弄呢？我想一下啊，啊，他应该是这么个情况，你可以声音向下，声音向下，
3: 声音向下，声音向下，声音靠后，靠后，声音靠后，光头强，
0: 学会了吗？哎，究竟是哪一个网红呢？刚才啊，那个声音，哎呀，昆鸟于鹏快呀！啊，你们这个名字呢？名字呢？啊，阿万答出来了，啊，是冬泳怪哥啊，加油！哎，我觉得。虽然他这个比较夸张，但是他这个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就是面对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直面恐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勇气，不要那么怕啊，就大家伙勇敢一些好不好？是我勇敢太假。OK， 接下来最后一题哦，看看大家伙能不能够答对啊。最后这一题的话稍微上一点点难度，我们来猜一个歌曲，放个前奏，他看看大家伙能不能猜出来是啥啊。

0: 好熟悉啊，这个音频究竟是出自什么呢？这个音频出自哪里啊？你知道它的来处吗？我们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然后让这个嗨嗨嗨915的主人方漂亮拉你进微信群，在群里面来互动就 OK 咯。有没有人知道的？哎，阿万答对了，还有昆鸟鱼鹏都说猫和老鼠，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啊？都是我聪明的好宝啊！来下一题，你这答得太快了，这让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看来这题就是不难啊。下面一题的话呢，是一个台词，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我不像你，我光明正大，不要这东西呢。
2: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来呢。
1: 什么意思？没上来晒太阳的？
2: 给我一个机会。
1: 怎么给你机会？
2: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0: OK， 到此为止，来猜一猜它是出自哪里啊？哎呀，昆鸟鱼鹏，你这小宇宙爆发了，猜的又快又准，没错，就是《无间道》，够嗨了呀！哎，然后呢，百青道你还是稍微有点晚了呢，啊，人家这个我都下一题了，你还在那儿猜那个猫和老鼠，真是。哎，然后 JC 了，说就是无间道天台那一块儿，可见待会儿就非常的聪明，耳朵超好使。来，下面我要播一个网红的标志语言，你们来猜一猜他是谁？这题也，也是很简单。

啊，不能再放太多了，不能放太多了。接下来时间的话，你们来猜一猜啊，它究竟是哪一首歌的前奏，好不好？

0: 夜不懂昼的黑说了，我知道这首歌爱如潮水嘛。怎么说，答错了。哎，你再猜一下，你仔细听一下啊。有人知道吗？这首歌前奏是什么？名字被念尴尬了，说是火锅。然后后来又自己找补了一句啊，是过火。你想吃火锅你就直说，一大早吃火锅会不会稍微有那么一点油腻了呢，宝？没错，大家伙都答对了，牛富贵啊，然后呢还有百青照啊，还有这个叫什么，哎呀，你这个名你就在故意在为难主持人，偏要提一些生僻字。你问群里谁知道你这字怎么读啊。来，朋友们，我们这个想要玩起来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加群，好不好？来找我互动。我们的群怎么加？首先你要加一个人的微信，让他给你拉进来啊。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啊，就是 HIHIHI915。然后他叫方漂亮，你跟他说哦，这位美丽的女子，可以把我加入你们915的听众群吗？他说儿了，然后你就进来了。在群里面，我们好多有意思的小伙伴，我们一起玩喽。OK， 接下来时间的话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还有其他内容哦。
1: 不是所有的歌曲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咖啡漫游记，埃塞俄比亚咖啡仪式。东非高原上，太阳刚升起来，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村子里

0: 有人已经在院子里铺了一层新鲜的青草，草上有好闻的清香。今天是他的咖啡日。埃塞俄比亚的咖啡仪式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咖啡传统之一，整个过程大概要2个小时。女主人先点燃木炭，然后端出一只平底陶锅，把生咖啡豆倒进去，放在炭火上焙炒。豆子在锅里噼啪作响，青草香和咖啡的焦香混在一起，跟着烟飘满整个院子。她端着锅走到每一位客人面前，让每个人闻一闻这一锅刚刚炒好的香气。接下来是研磨，用的是木臼，杵一起一落，声音很有节奏。粉末倒进一只黑色的陶壶，这种壶叫杰贝纳，肚子圆，脖子细长，在当地已经用了几个世纪。加水放在炭火上慢慢煮，煮开后高高的提起，再稳稳地倒进一排小瓷杯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一滴不洒。第一轮一般最浓叫 Able， 第二轮加水再煮叫 Tona， 第三轮叫 Baraka， 意为祝福。三轮喝完，仪式才算结束。在这2个小时里，没有人看手机，没有人急着走，全村的人或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话或者不说话，这就是咖啡本来的样子。它不是早上匆忙打包的一杯提神饮料，它是一群人在青草上坐下来，把时间煮进一只黑陶壶里。咖啡不是目的，在一起才是。
1: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镇城市尚未喧嚣，咱就 on tempo。
3: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2: It's my choice。
3: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2: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3: Every morning
2: Every tempo High five。

药桃呢。回来了，我的好宝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爱就跟我走，爱我你就跟我走的然后啊，我是然后好吗？快乐 ，Let's go。咱必须说说世界杯的事儿啊，美加墨世界杯现在已经是非常白热化了，我们听友群里的小伙伴啊也是非常的关注呢啊。当然了，你想进群的话还是那句话啊，很简单，加微信号嗨嗨嗨915，嗨嗨嗨915，就是 HIHIHI915， 找到这个叫做方漂亮的女人，跟她说我要进915的听众群，她就给你拉进来了啊、so easy。 群里小伙伴就说这个，哎呀，这个究竟美加墨世界杯谁能够夺冠呢啊，大家伙就讨论了一番啊。其实啊，咱青岛那大青岛足球之城啊，青岛老少爷们儿们都非常喜欢足球，关注足球，而且呢很懂球，对不对啊？所以说到了世界杯期间啊，整个青岛跟着沸腾啊啊。那哪支队伍能夺冠呢？咱们今天互动话题来猜一猜好不好啊？虽然无奖，但是就是硬猜好不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无奖硬猜环节啊。我看一下群里面呢，就是世界杯你看好哪支队伍夺冠啊，大胆竞猜。然后呢 NACL 绿花娜说了，我觉得是英格兰。然后百青照说了是法国啊，因为他们比较浪漫。你就主要看浪漫是不是？然后小瑞他爸说我猜阿根廷啊。小瑞他爸说，我虽然十多年没看球了，但是我猜阿根廷。然后这个给我出难题的听。

哦，他说我觉得是法国或者挪威，比利时不听话下场会淘汰掉。这么回事儿。原来你们是这样想的。我的话，我就是我觉得我仔细想了一下，我不知道该选谁。那我就猜一下挪威吧，毕竟这个哈兰德今年是真的火。哈兰哈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今年是真的很火呀。顺带呀，有一个俄罗斯的女孩子因为长得像哈兰德在网上都火了，简直。但是话说回来，我就是我特别这个世界杯我倒没有特别的了解啊。就是马宁的话最近是真火了，我比较关心马宁啊。马宁啊，最近啊，他有一个rapper， 然后呢给他写了一首歌，还真的是挺那个挺魔性的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好不好啊？马宁的这个掏牌之歌，我听完之后我就整个人我也想特别想掏牌，你知道吧啊。来，我们走起听听看这个 rapper 写的马宁之歌。

0: 最黄牌的拷贝。
1: Ogo AKA 马宁，哎，我就是那个卡牌大师，主打一个铁面无私AKA 规则维护者，我判罚不出错。怎么样，你在世界杯看到马宁了吗？怎么样，掏牌的动作是不是他的招牌啊？你世界杯看好哪个球队，在我们群里面说一说。想要进群的话很简单，可以搜方漂亮的微信号啊，他叫方漂亮，然后搜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就是 HIHIHI915， 然后跟方漂亮说我要加咱们915的听众群，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哎，这个叫做三的小伙伴加入了群聊，欢迎新朋友。然后还有紫气东来，还有 HH 也欢迎这个叫李宁的朋友。您不会就是那位传说中的李宁吧？应该不是吧？恰巧同名是不是？啊，
2: 对。
1: 我要过冰嘴，汤可汤可。大萌二兵说 C 罗回家了，我的世界杯提前结束了啊，主要就是想看 C 罗，是不是啊？哎，能理解呀。
2: 错了。

的时光呀总是短暂的啊，虽然心里面有万般的不舍，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伙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咱们7点到8点 High Five Temple 再见吧，宝们啊，我们马上到八点了啊，那就再见再见，相约7点到8点啊，好不好，明天再来吧我的宝们。节目最后的话呢，就给大家伙儿放一首歌，哎，这个是 Umbrella， 用它来结束今天的 High Five Temple， 我是然后你的宝，我的宝，然后要走了，明天见吧，我的宝们，拜拜拜拜拜拜。

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1: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2: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1: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0: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1: 我们的城市，
0: 我们的声音，
3: 你会找到共鸣。
4: Good morning.Lead with gratitude. The air in your lungs, the sky above you. Proceed from there.
1: 早上好，满怀谢意，迈步走。烈烈晨风，朗朗晴空，千里始于足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5: 书里有人生，傅雷家书背后的傅与子。1954年，傅聪坐火车离开上海，去波兰参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他后来拿了3名和马祖卡奖。消息传回国内，他的父亲傅雷坐在书桌前写了一封信。傅雷的这封信开头是这样的：昨夜又把你的童年重温了一遍。此后12年，他几乎每星期都写一封。这就是后来傅雷家书的开篇。傅雷是翻译家，译过巴尔扎克，也译过罗曼·罗兰。他的文字从来都是给罗丹、伏尔泰做嫁衣，只有在给儿子写信的时候，他只为自己的心灵写作。信的内容很杂，有钢琴技巧的讨论，为人处事的提醒